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生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早上的7:28，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有时候呢，我们平常出门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的阳光刺眼呢，头发出油，哎，素颜没气色。那其实呢，一个帽子就搞定了全部。今天呢，为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而且呢是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啊，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真的就没有了。那这个牌子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啊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像明星博主啊，哎，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个，线下专柜呢也是常年火爆啊，简约是时尚的风向标。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网上超级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刺绣的 logo 棒球帽，而且版型呢是扩大的大标版的这个棒球帽啊，复古潮流是非常足，而且呢它是这种是可以慵懒设计的啊，像我们的渔夫帽啊，以及这个纯色的空顶帽啊，都是有的啊。而且呢，大家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这个福利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从品牌方要求我们的秒杀价呢，只要129元起啊，而且是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的，男生女生戴都可以。韩国之材，正品保真，哎，吊码呢？吊牌扫码验真，限时福利，而且呢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不是我们不多卖，每款只有100个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汪苏泷，我想念。其实这个天气哈，特别适合放汪苏泷的另一首歌。
1: 怎么呢？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那还得放一首歌啊。
0: 还有什么？
1: 淋雨一直走，
0: 还有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1: 不是，就这个天儿吧，它早上我出来的时候还没下雨呢。
0: 对，就是从7点钟开始，这个预计降雨会一直持续到10点钟哈，所以刚刚好是在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
1: 嗯，
0: 那提醒我们正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就是如果说我们途经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千万要慢开。一呢，是我们对自己负责任，
1: 对，
0: 就是雨天路滑，你要是路遇积水路段的时候开太快，车辆容易打滑。
1: 哎，
0: 还有就是对路面上的行人朋友负责任。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早上都不容易，这么早下着大雨还得去上班，然后本来想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本来下雨就比较潮，如果说您路遇这个积水路段溅起的水花溅到了行人身上，这一天他心情都不会很好，大家都互相体谅一点。因为刚刚我在来的路上哈，我就看到有一个司机，我估计他是刹不住车了，
1: 就是有一个司机不是你，
0: 当然不是我，我在后面看着他，我就看了他之后，我每一个积水路段我都踩刹车，我都开得特别小心，要不我能迟到吗？
1: 无中生有，
0: 真的要不我能迟到吗？然后这个司机他就是在前面行驶的时候，把这个积水甩到了旁边正在骑电动车的这个行人身上。虽然说人家身上穿着这个雨衣哈，但是这大量的水溅到他身上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溅湿一点。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就说你穿一身新衣服，你早上出门了，你被溅一身水，你开心吗？
0: 就是啊，这一天还得工作呢，浑身都潮潮的，多难受啊，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哈，就是我带的那把超级大的雨伞还是挺有用的，就是这个伞打开能撑3个人的那把雨伞。
1: 哦
0: 哦，非常大。
1: 我刚才找没找着？
0: 啊，就在门口，你瞎呀？现在大家的消费水平都已经这个改变了哈，从原来哎我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到现在我买东西我一定要考虑长期主义，就这个东西我能不能用住，
1: 哎能不能用住。
0: 嗯，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你买过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1: 哦，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0: 你来说一说你买过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1: 我买过最耐用的东西，你这还得想一想
0: 啊！目前为止没有觉得有耐用的。
1: 衣服我觉得挺耐用，
0: 衣服
1: 还有手表
0: 啊
1: 啊，然后手机这些都挺耐用的。主要我这个人吧，他用东西他不废
0: 啊，
1: 他不像有些人咔咔就往地下摔。
0: 我
1: 然后这个屏幕吧，它就容易坏。你看我这换一个膜，我这好几个月都不用换。
0: 我这回这个膜也还行，也用了一周了。

0: FM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